0: 98.5
1: 2000 FM.
2: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3: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3: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5: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七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6: 2000's station sponsor.
7: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8: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2000 华语节目。
9: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近年来，针对悉尼华人青少年和留学生的电信诈骗案件不断增加，警方提醒，不少受害者并不是因为贪图利益，而是因为缺乏经验，不了解澳洲法律程序而落入骗局。例如，有未成年留学生曾接到自称警方或执法机构的电话，对方声称其涉嫌案件签证可能受到影响，并要求保密处理。由于害怕和紧张，最终向骗子转账，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除了诈骗受害者，一些青少年还因出借银行卡、手机号或社交媒体账号而卷入犯罪。不法分子往往以轻松兼职、代收款、赚佣金等名义招募年轻人，但这些账户很可能被用于转移诈骗资金，涉嫌洗钱犯罪。那么应该如何预防呢？第一，凡是要求转账、购买礼品卡或者要求保密，不许告诉家人朋友的电话，都要提高警惕。第二，不要出租、出售或借出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号和社交媒体账号。第三，遇到可疑情况，不要独自处理，及时向家长、老师、监护人或学校国际学生办公室求助。如果已经转账或怀疑自己的账户被利用，应立即联系银行，并保存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同时尽快向警方报案。请记住，不轻信、不转账、不出租账户，提高防范意识，远离诈骗陷阱，保护自己，也避免无意中卷入犯罪。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 Radio 2000，我是记者黄玉慧。今天我们来到位于 Chippendale 的伟岸海鲜酒楼，第二届格格龙故事口袋全球华语儿童大赛正在这里举办。本届大赛由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主办，以故事连世界为主题，希望通过孩子们的声音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1: 让文化成为彼此相知的纽带。今天我们在以我们的故事连世界为主题。
0: 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主席杨志伟在致辞中宣布，协会将向全球华语儿童免费赠送10万张格格龙故事口袋 VIP 年度会员爱心卡，总价值超过2000万元。
2: 在这次第二次大赛的开始，我们准备向全球华人华侨儿童以及国内的包括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免费赠送爱心卡，这个价值呢1180万人民币。我们要让每一个海外华裔孩子都知道，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免费的这个听到最好的中文故事，把我们的声音传递出去，让更多的家庭让社会感觉到学中文呢不苦，讲华语很酷。
0: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蒋方领事在致辞中表示，汉语是连接中澳文化与友谊的重要桥梁。
3: 汉语是一扇通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彩世界的大门，也是一座连接中澳人民友谊的桥梁，让汉语成为大家展示自我探索世界的好朋友。
0: 新州议会前副议长和沈慧霞博士也应邀出席并致辞，分享了自己学习中文的心得与感悟，鼓励更多华裔后代传承母语文化。澳洲华校联谊会李敏华校长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大赛激发更多学生学习中文的热情，让孩子们的故事连向世界。
4: 那我们也相信通过这次大赛让我们的学生更好的提高学习中文的这个积极性。
0: 现场还有一位特别的分享嘉宾，网红博主澳大白，作为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他用亲身经历讲述了中澳文化交流带来的友谊与收获。现场还播放了往届参赛小朋友发来的祝福视频，稚嫩的声音格外打动人心。本届大赛评委王晨博士以及郑苏教授也通过视频寄语全球参赛选手。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常务副主席杨洋在答谢词中表示，协会将持续以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己任，
3: 目的是让小天使们在自我传承分享中提升全球儿童及青少年的华语水平、想象力、创造力和表达力，促进全球华语儿童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0: 启动仪式接近尾声，中澳两国政界、侨界、文化教育界的嘉宾代表一同移步舞台中央，共同留下这一历史性的合影瞬间，为第二届全球华语儿童故事大赛的启幕画上圆满的句点。
2: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世界，同时呢，作为在海外的华裔，在海外我们要传承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我在澳洲，我要讲好澳中两国的故事。
5: 整个全世界的这些华语儿童都参与，希望更多的这些华裔儿童讲好我们祖籍国故事，讲好我们澳洲故事。
0: 正如主持人在仪式尾声所说，
1: 同生有梦向天涯，故事无界连万家，炎黄之音跨山海，几度春风占新花。
6: 嗨，大家好，这里是 Celeste， 欢迎来到我的栏目《案卷里外》。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为什么一种已经骗了很多年，很多人也早就听说过的骗局，还是会在不同国家、不同人身上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为了更贴近人在骗局里的感受，接下来我会先用第二人称来讲这个故事，后面我们也会分析这类案件背后的运作机制，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识别和避开类似套路的线索。你刚从超市出来，手机响了，屏幕上是一个陌生的澳洲号码，你本来没想接，但你最近换过手机卡，又在等学校和银行的信息，所以还是顺手划开了。电话里先是一段机械的英文录音， Please press 1 for English and press 2 for Chinese。 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几乎已经笑了，又来了，你在社交媒体里面见过这种提醒，有人说是快递诈骗，有人说是冒充使领馆，也有人说千万别按中文服务，按了之后就会被转进假公安的流程。你当然知道啊，所以你一点都不紧张，也不觉得自己会被骗，你甚至有点好奇，他们这次要怎么讲呢？是不是又是什么包裹被扣了，电话要停机，或者中奖了之类的？反正听几句又不会怎么样。于是你按下了二，电话接通之后，对方没有说你中奖了，也没有让你转钱，他叫出了你的名字。他说有一张登记在你名下的电话卡，正在向澳洲本地用户发送诈骗短信。你站在路边，手里的购物袋忽然有点沉，你说不可能，对方没有马上反驳你，他停了一下，语气反而放得很轻，说他们也相信你可能本人并不知情，只是你的身份信息被盗用了，而这件事已经被记录进系统，假如不尽快处理，后续可能影响你的号码、签证乃至出入境。你还是觉得这很像诈骗，但你没有挂断电话，因为现在的问题好像不再只是他是不是骗子，而是他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电话那头的人接着问你最近是不是办过电话卡、学校注册、银行账户或者和签证有关的手续。你没有马上回答，但你还保留着一点警觉，于是你反问说怎么了。他说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尽快处理，你的资料可能已经被别人拿去用了。这句话听起来并不完全荒谬，刚到澳洲的时候你填过很多表格，也交过很多材料，学校、银行、租房中介、电话公司、签证系统，几乎每件事情都需要留下姓名、住址、护照信息和联系方式，你不会真的知道这些信息最后经过了谁的手，你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当电话那头说出一点你能对应上的信息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立刻觉得它是真的，但你会开始想会不会真的有哪里出了问题而我自己却不知道。而更让你停不下来的是另一个念头，的确这听起来很像骗局，可是如果它是真的呢？如果因为觉得它像诈骗就把它忽略过去，以后真的影响到签证、出入境、学校记录，甚至让你没有办法继续留到这里怎么办？你和父母为了来澳洲读书已经投入了很多时间、精力和钱，你不想因为自己没有认真处理的一件小事让前面的努力都变成更大的麻烦，于是你没有相信他，但你决定再确认一下。对方说这件事情已经牵涉到中国境内的案件，可以把你转接给相关部门。你心里对自己说没关系，听听而已，只要他们提前我就挂。电话那头换了一个人，这个人自称是中国警方，他说电话卡只是最开始的一条线索，进一步核查后你的身份资料可能还牵涉一宗非法集资的案件。你立刻否认，他说我们现在联系你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给你机会解释，你如果确实没有参与就应该配合把事情调查清楚。然后他就让你搜索某个公安局的官网，你不用相信我，你自己查号码看吧。你照做了，你打开网页看见一个看起来很正规的电话号码，你把号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记下来，对方先挂断，几秒之后那个号码回拨回来，你看着手机屏幕第一次觉得事情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你已经核实过了呀。接下来对方让你下载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软件，说这是跨境案件的保密沟通渠道。你犹豫了一下，但又想我不熟悉不代表它不正规，真正的办案流程我其实也不太懂。进入了软件之后，对方先发来一张警官证， 照片里的人和视频里坐在你面前的人看起来是同一个人。证件上有姓名、警号、单位名称。紧接着他又发来一份案件材料，第一页就印着你的名字和照片，下面还有一串你看不懂的编号，一个看起来很正式的案由，以及盖在落款处的红色印章。他没有着急让你把每一页都看完，只是停在其中几处，像真正办案的人那样指给你看。这里是你的身份信息，这里是涉案账户的记录，这里是你需要配合的事项。有的信息并不完全准确，有的地方你甚至看不明白，但他们和你刚刚听到的内容似乎都能对得上。你的名字，你人在澳洲，你最近办过手续，你担心签证会不会受影响。对方也没有一直威胁你，他有时候像是在解释一些程序，有时候又忽然严厉起来，说这不是普通的电话咨询。你现在每一句回答都会被记录，你开始感到一种很具体的慌张，不是因为你真的觉得自己犯了罪，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突然有了文件，有了编号，有了一个坐在屏幕另一端似乎知道你是谁的人。你本来还可以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陌生号码在乱讲，可现在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已经被写进系统正等待着你处理的事情。你并没有百分之百的相信，但你也越来越不敢轻易否定，因为你开始觉得万一这件事情是一件我看不懂但必须要认真处理的事情呢。几天之后，你的电脑摄像头不能关，你出门前要报备，你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敢告诉朋友。在连日监控和各种权威文件的轰炸之下，当他们说这笔钱只是暂时核查，之后会退还给你的时候，你又怎么会怀疑？而这一切就是从你以为我只是听两句开始的。说到这里，坐在安全的地方旁观的我们可能很容易就会想，被这样的案件骗到，是不是因为受害者太单纯，或者是说太缺乏警惕。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它当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案件，但确实值得想一想，如果你真的涉嫌犯罪，警方为什么不直接上门处理，而是要耐着性子连续很多天打电话盯着你，让你不能告诉其他人。但问题是，当你已经被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文件、身份信息、所谓的官网号码和不能告诉所有人的警告包围了几个小时，事情就不会像刚接电话的时候那么荒谬。你不再只是判断这像不像诈骗，你开始害怕万一它是真的，而我刚好把唯一能补救的机会错过了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就来开解一下这种万一是真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把人留在电话里的。一个骗局通常不会在第一分钟的时候就要求你相信所有的事情，他会先抛出一个你完全无法忽略的问题，就比如说签证、银行账户、父母会不会被牵连，或者你是否无意中伤害到了别人。骗子未必一开始就知道你害怕什么，但他们会听你回答，在不断去调整他们的说法。你越担心签证，他们就会强调出入境；你越害怕连累家人，他们就会说家人有可能被调查；你越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就越会让你配合核查。他们不需要精准的看透你，只需要找到那个让你无法立刻挂断电话的万一。第一个真正起作用的机制是一个很难摆脱的风险计算。你当然知道诈骗存在，但你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是不是骗子，你面对的是如果他是骗子，我继续听也许会浪费一点时间，但如果不是骗子而我直接挂了，那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呢？骗子就是把这样的后果说得足够的具体，而不是抽象的说你有麻烦，而是说签证、出入境、学校、父母、刑事记录。于是继续听下去看起来不像是轻信，反而像是一种谨慎。你会觉得自己不是在配合骗子，而是在避免犯一个可能很贵的错误。第二个机制是权威感，但权威不是一个人穿着制服说一句我是警察就能建立起来的，它更像是一个环境，有通讯公司的人，有警方的人，有领导，有电话转接，有官方号码回拨，有文件、印章、警号、案件编号，也有你从来没有用过的所谓的保密软件。每一个细节单独看可能都不够，可他们堆在一起会让人产生一种感觉，我面对的不是一个骗子，而是一整套我不懂却真实存在的系统。 这个时候最危险的想法往往不是我相信他们，而是我没有资格否定他们。因为你确实不懂跨境办案，也不懂不同机构之间的流程，骗子利用的就是这种不确定。第三个机制是让你从害怕自己出事变成害怕自己不够负责。他们会说你的资料可能被利用了，有人被骗了钱，其中也许有老人，如果你不配合，真正的犯罪者就不会被抓到。这会让你从我是不是受害者变成我是不是也应该负责。恐惧会让人想逃，但愧疚常常会让人留下，因为你不只是想着保护自己，你还想着把事情处理好，不想连累父母，不想让别人继续受害，也不想成为那个明明可以配合却选择不管的人。这些都不是人性的缺点，他们是很正常甚至很好的部分。责任感、同情心、对家人的保护欲、对自己清白的坚持。而骗局真正可怕的地方是他会把这些东西变成继续控制你的理由。第四个机制是保密。骗子会说案件敏感，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告诉朋友，不能联系学校，不能自己上网查。有时候他们会让你签保密协议，有时候会要求你开着摄像头定时报告行程，或者立刻回复消息。这些要求表面上像是调查的一部分，但他们真正做的是让你失去外部判断。只要你把整件事原封不动地告诉第二个人，很多要求就会立刻变得很奇怪。为什么警方要知道你几点洗澡？为什么所谓的严重案件不能让你告诉家人？为什么证明清白的方式是让你把钱转进一个陌生的账户？可是骗子最怕的就是你把这些问题交给别人一起判断，所以保密不只是一个附加条件，它是骗局的核心，它让骗子变成唯一能够解释现实的人。而钱通常不是骗局的起点，钱是最后一步。到那个时候对方不会说把钱给我，他们会说这个是一个安全账户，资金核验、保证金、优先调查，或者让你证明自己的钱来源合法。受害者转钱的时候未必觉得自己在给骗子送钱，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终于走到了程序的最后一步，钱转过去调查就能结束，摄像头就可以关掉，自己终于能够睡一个完整的觉。所以第一笔钱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决定，在那之前他已经花了很多天去解释、害怕、等待、隐瞒，也许还对家人撒过谎。承认被骗不只是承认钱可能拿不回来，还意味着承认自己前面那么多天的努力原来一直只是在替骗子铺路，这很难。所以为什么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并且横跨全球的骗局却还是会不断骗到新的人呢？也许不是因为大家没有听过这些套路，而是每一种骗局都在寻找一个人此刻最在意的东西。他不需要骗过所有人，他只需要在你最害怕失去的时候说出那句你最难忽略的话，也许是你的签证会受影响，你的父母会被牵连，或者说有人因为这件事情受害了，和你只要配合就能证明自己没问题。没有谁会掉进所有的陷阱，但也许也没有谁能够保证自己永远不会遇到一个恰好为自己设计的陷阱。更无奈的是，骗子之所以能这么快树立起权威，往往不是靠话术，而是因为他们清楚地掌握着你的个人信息，你的名字、电话，甚至一些本不该轻易落到陌生人手里的资料，都会让他们的话听起来更像是真的。可这些信息究竟从哪里泄露，又经过怎样的流转，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往往无从得知，也无力控制。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在这样一个高度互联的时代里，个人的信息能够被更认真的保护，而不是轻易的成为别人用来恐吓操控你的工具。真正有用的保护不只是记住不要转账，而是在对方要求你保密，催你立刻决定，让你下载软件、打开摄像头，或者让你觉得我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时候，先把整件事说给第二个人听。所以不用先证明自己有没有被骗，请先让另外一个人和你一起判断。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FM98.5， 由安德利食材冠名播出的《长者无忧》访谈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Julia， 坐在我旁边的呢是澳大利亚小红帽旅游协会会长林刚林会长，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栏目。
1: 谢谢。
0: 您可以和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和您的小红帽协会。
1: 啊，我是小红帽旅游文化协会的会长林刚。小红帽呢，是一个注册的，在政府注册的团队啊，是2018年12月17日注册的，啊，小红帽的宗旨呢，就是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平台，因为这个老年人来到澳洲以后呢，存在着诸多的不便，比如说像语言的问题啊，或者说是出行的问题吧，哎，存在这些东西，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为解决这个老年人的这一些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搭建这么一个平台。
0: 嗯，在正式的认识小红帽之前呢，我也想先认识一下它背后的故事。我想问一下您林会长，这个小红帽初期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小红帽的初期呢，是这个创始人呢是青岛的一位物理老师，他叫邱文亮，是吧？邱先生呢是在2016年年底创建的这个小红帽，当时还不叫小红帽。当他看到这个一些个老年人从国内来到这以后，也就是说存在着诸多不便嘛，你比如说语言、出行，对吧？和沟通等等等等的存在一些个问题。完事以后呢，他呢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就是为大家解决这些个问题。当时就是一个群，是吧？把大家组织来学习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怎么运用手机啊，怎么出行啊等等。当初是这样。遗憾的是呢，就是2018年1月18号，邱先生呢因为心梗过世了。他过世以后呢，我就把这个小红帽就接过来了。等于他是做了一年吧，在这一年当中，他设计了小红帽，一顶帽子，上面写的这个走遍悉尼，是吧？结伴旅游，而且还有一面旗子，到现在一直就继承下这些东西。当初邱先生的意思就是说想找到固定的场地，因为当时没有来得及。后来我接过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慢慢的都实现了，啊，也就是说算了他一个心愿吧。
0: 嗯，您跟邱先生的这个初心还是比较纯粹的，
1: 是
0: 比较纯粹的。那当初为什么您会考虑接手呢？
1: 当时实际上也考虑了，就是说这个第一，我很敬佩邱先生，
0: 嗯，
1: 是吧？他为了大家呀，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吧，时时刻刻都在为大家着想。所以说呢，在他的这种精神的感召之下，我就把这个继续下去了。
0: 嗯，那您能不能和我们问一下小红帽目前的发展状况？
1: 从2018年注册以来到现在，整整是8年了。在这8年当中呢，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充实。我们有微信群，50多个微信群，这个微信群里的群员呢，大约将近7000人，会员填表注册的会员是1500多人，啊。我们当中呢有艺术团，艺术团叫这个小红帽韵之美艺术团，摇滚队的全称叫小红帽民族摇滚队，还有这个书画班，啊，这个星期五在 Ashfield 有一个舞厅，是吧？星期六呢也是艺术团活动，再有就是一日游，是吧？一日游这个活动呢已经坚持了，从2018年开始坚持到现在。啊，疫情当中停了一段时间。
0: 嗯，在这个8年的时间，我相信小红帽也经历了很多难忘的过程。那在这些故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一些比较欣慰的变化呢？
1: 我感觉就是说，小红帽能之所以走到今天，离不开大家的帮忙和捧场。
0: 嗯，
1: 虽然说是好像是，冠冕堂皇，但是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是吧？我们有这个很多的义工啊，无偿的为大家服务。小红帽之所以能走到今天，离不开这些个义工，还有理事们的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0: 那您刚刚说的这些义工，他是每一次活动都会有这种志愿者来？
1: 每次都是固定，每次都有，是吧？而且来讲，就是说是完全是义务的。
0: 主要就是负责大家的一些安全
1: 啊，对，安全宣传引导，对吧，解答一些大家的一些个问题，
0: 嗯，
1: 是吧。
0: 我相信听到这里大家肯定对小红帽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那么林会长，在您组织这些活动当中肯定也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长者朋友们，那您觉得他们加入这小红帽之后对他们个人有什么一些变化？
1: 有，就是说现在这些个老年人大部分呢都是这个付费移民过来的，因为在六七年前七八年前，他们申请孩子们给他们申请的这个签证，到现在来讲基本上都批下来了。这个一开始到这儿以后，有很多老年人都出不来，是吧？他想出来，但是他找不着这个道路。后来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大家的感受都同一个，都有同一个感受，哎，我可找到组织了，是吧？因为老年人老在家待着不是什么好事，虽然说是为孩子们这个什么的，但是长时间待着的话对身体是不好的。
0: 我刚刚跟会长聊天的时候也在说，我们
1: 周日
0: 就有一个活动。
1: 对，
0: 这个活动是什么形式呢？能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活动是属于一日游的活动。这个一日游的活动我们已经坚持了八年了。
0: 嗯，
1: 疫情期间停了一段时间，就是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组织去活动。活动的范围就是在悉尼周边，乘火车也好，是这个坐这个船也好，反正就是在悉尼周边，
0: 嗯，
1: 是吧？这一块呢挺受欢迎，每次都在180左右吧。
0: 您这也是属于做了很多年的公益了是吧？我们展望一下未来，您对这个小红帽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
1: 将来呢，就是说我就想什么呢，巩固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因为从我的感觉来讲呢，还是效果还是不错的，帮助了一些个老年人，是吧？将来呢，就准备就说和社区也好，和各个团队来也好，加强各方面的合作，扩大的这个活动范围，或者是扩大那个活动内容，是吧？让老年人呢来到这儿以后呢，哎，有一种家的感觉，是吧？我回家可以给孩子们这个做一些事情，帮忙，但是在社会上来讲呢，哎，我有一个这个。活动的场地，或者说是这个立足之地吧，是吧？将来是这样，只能就和这个各个团队还有社区多加强合作。
0: 非常感谢林会长今天做客我们长者无忧的访谈栏目，也非常感谢您和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小红帽的故事。
1: 谢谢，
0: 我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播朱丽儿，我们下期再见。
2: 和谐调试它给我们，就是首先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渠道，有这样一个群体，最起码就是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发声的机会。就是我们有再好的概念，有再好的想法，没有一个出口，做的事情就只会事倍功半。我是2004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澳洲去攻读这个硕士学位，当时因为是留学生会计专业毕业，所以我就留下来继续从事了这个会计相关的工作，然后直到2011年的时候，我就自己成立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大概现在已经风风雨雨的，就经过了15个春秋了吧。然后也感谢华人的圈子的崛起，也给了我这个企业也带来了不少的帮助。我们青年会跟商会其实都是亲人，所以我们其实商会跟青年会我们是很密切的合作，也没有分说谁高谁低，大家都是一起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发挥自己的那个能量。青年会大概现在应该有200多人，然后商会现在也有100多人，然后我们就整个社团加上，如果再加上家属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其他的乡亲，可能说在新南威尔士州吧，我估计我们江门级的应该有超过30000人。我们江门，如果你查一下，在国内它就是江门叫中国第一侨乡，就是说我们在江门现在人口大概有500多万人是住在江门本地的，但是在海外的我们的侨胞呢也相当于也是有500多万人，所以就相当于是江门级的，有一半是在江门地区，有一半其实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而且很多那些老一辈的前辈，他们其实很早很早就来到了澳洲，所以如果你有记忆的话，在我们的 Glebe 那边 有一个叫四一会馆，四一关帝庙、
1: 嗯、
2: 其实他们也是我们当地的，但是由于就是后来改革开放了之后，它的那个地域的划分重新改变了一下，就变成了五邑。所以在我出生的时候，其实江门还是属于叫四邑，四邑就包括了新会、台山、开平、恩平这四个城市、嗯、然后后来从1983年开始加多了一个鹤山，作为我们这边的啊第五个啊一个兄弟加进来。四邑关帝庙它是我们的兄弟社团，他们是独立运营的，但是我们都是乡亲，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带家里人去那边去上香啊，对，然后也会跟他们那边的会员也会有互动，但是他们就是属于我们的前辈了，因为他们的那个会已经超过100多年了，
1: 是
2: 啊，我也是他们的会的一个小会员了。因为我们在澳洲，在新州，它是一个包容的社会，虽然我们是外来移民过来的，但是我们已经扎根在这里，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小孩，他们其实都已经很适应当地的生活，我们也在这边有了自己的生意，还成家立业。我们作为华人华侨，首先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关照一些乡亲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社团，所以我们这边是更偏向于就是从年轻一代人去出发，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历史名人，他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先生呢，他就是说他有一句经典名言，就是少年强是国强少年智是国智，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重点就是会给我从我自己本身出发，因为我首先是从青年会开始，而且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这个会的架构是也是先有青年会再有商会，其实当时的那个移民政策2010年的时候，其实主要是那个移民主要是靠技术移民跟留学生移民为主，到后面才会逐渐的他政府开放了商业移民啊，还有其他移民的渠道，所以我们这边一开始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班底，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以这个年轻人为主，然后年轻人是未来，哪怕我现在小孩，我们也是每年放假我们都会带他们去祖国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让他对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这个身份有去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认同感，然后有了这个正确的认知认同感之后，从他们内心发自内心去爱护这一个是一个环境，为中澳或者为全世界的一个和平发展去提供他们的力量。是我们自己会里面每年会有固定的活动，这首先就是我们要创造这个机会，让那个我们的会员他们能接触到不同的，因为就毕竟就是每一个地区每个地域他们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不能自己只看着自己的，要更多的去接触不同的人，而且不单只是中国这个群体，我们还要更多的去接触像国外的，就外国的群体，包括可能有越南啊，可能有菲律宾啊，或者有犹太人的社团啊，还有南美啊，这些都我们就都会尽可能的在这个方面上让他们再去接触不同的人，通过他们去交流，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认知，然后再通过提升自己的认知再去互补自己的那个不足，所以我们就希望是通过这个青年会还有我们商会一个联动，因为青年会跟商会的联动它给我们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青年人他们出力，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可以开阔眼界的一个机会像我们身边的一些资深的会长会员还有我们的创会会长吴瑞谋先生，他们就是出钱，然后也给我们指导了方向，也会带我们去像我刚开始进入这个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不清楚就是具体要做什么的，但是就是老一辈的会长他们会给我们带指点，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些 idea， 通过这些 idea 我们也会去接触到不同的社会上不同的有热心人士，所以我们这样通过一个互助互补的形式，然后去把这个社团给凝聚力给更加的做得更好。首先就是我们是在我们的当地的政府他们 有一个我们叫五一青年大会，然后他这个大会呢，他其实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他们会每两年去举办一届的。所以我们这个通过，为什么我刚才说了，我们侨社不是华侨社嘛，我们是侨社嘛，侨社就不是只是一届的。所以我们这个通过，为什么我刚才说了，我们侨社不是华侨社嘛，我们是侨社嘛，侨社就不是只是华侨，而

0: 地不同的人，他们从外国回来，我们一起交流。所以在这有我们这边，其实，在江门当地，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氛围，而且我们也会支持这些海外的人，他们去多互相交流，互相交换意见。首先这个和谐桥社，它给我们就是，首先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渠道，有这样一个群体，最起码就是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发声的机会。就是我们也再有再好的概念，有再好的想法，没有一个出口，做的事情就只会事倍功半。可以看一下其他的桥社，或者他们可能人数上，可能比我们华裔的那个人数还少。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可能我们拧在一起，因为我们有人口优势，所以我们拧在一起，我们可以做得不错。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东西再从量跟质上面都有一个深度的提升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或者我们能会更大，更多的回归到澳洲的社会，也能为就中澳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交流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2: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1: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3: 房主走过去，照着牛子厚屁股就是一掌。太阳都照定了，还不起来？牛子厚伸了个懒腰，坐了起来，朝房主一呲牙。房主愣了一下，认出是他，有些难堪。牛子厚却哈哈笑了起来。这时候，周焕忠说道：“
4: 少东家，你还笑呢？少奶奶可在家里哭呢。”
3: 咱们暂且放开牛子厚这边不说，再说说牛祥林。牛祥林自从离开吉林之后，就再没回去过。远离了吉林，牛化林管不到他，他也不插手牛家的生意，无非是花些银子。而牛家不缺银子，由着他花，只要不惹是生非就行。牛二爷也乐得自在，在京城里面吃喝嫖赌，活的是要多快活有多快活。这会儿他刚从戏园子里回来，心情不错，骑着骡子慢悠悠地往家走着，远远的就看见周焕忠等在门口。他知道吉林来人了，一高兴粗门大嗓地喊了起来。牛子厚闻声从屋里面出来，半跪着施礼：“二叔，侄儿给二叔请安了。”牛祥林一摆手：“得了得了得了，别来欺人那套啊。啥请安的？你媳妇叫的吧？”二叔常在王公贵族间行走，那怕是最讲礼节的了。牛子厚直起身说着，他一边说一边笑，露出骨子里的一种调皮：“哎，我顶烦那些俗礼，屁用没有。白顺，啥时候到的京啊？”“
4: 刚到，6月初9出来的，一路上走了营口、大连，又到了唐山、天津，也走了2个来月。
3: 牛祥林和牛子厚说着话走进客厅，然后他们坐下。牛子厚说给他带来一些家乡的嚼骨，让下人收起来了。牛祥林乐了，说正想着呢，亏得我大侄子惦记着我。牛子厚说起一路上巡视的自家买卖的情况，牛化林让他跟着刘掌柜出来，就是让他早日了解牛家的生意，也是想归拢归拢他的性子。他是第一次出远门，一路上的见闻让他开了眼，尤其牛家在各地的买卖都开得红红火火，他走到哪儿都像在自个儿家一样，吃饭住宿根本不用操心。他说：“二叔，想不到咱牛家的买卖这么多，这回要不是亲眼看着，还真说不清呢。”牛祥林对此好像不感兴趣，他忽然问道：“哎，
4: 百壮，

0: 见着我管家了。
1: 刚才只见几个下人，没见啥管家呀。牛祥林诡秘的一笑，吩咐下人去把管家请来，又说：“你来的正好，正好给我办件事儿。”牛子豪说：“你吩咐就是了。”牛祥林说：“想让他给引荐一下，见见东宫娘娘，为今后晋升铺条路。”牛子豪显得很为难，牛祥林却不以为然。
0: 我说：“啊，大侄子，你可是当今东宫太后的侄女婿啊，你报上名，谁敢不给你通报啊？”“
1: 恕侄儿办不了，我最怕跟官家打交道。”“
0: 嘿，没见过你这种人啊，人家巴不得有一门宫里的亲戚，你倒好，这么硬的靠山你不靠？那可是当今太后啊，你靠上他，不说一家鸡犬升天，那也是风妻因子的事儿。”
1: 说到这儿，牛子后笑了笑：“
2: 二叔，你无妻无子的，封谁因谁呀？”“
0: 哎，你骂我？”“
2: 不敢不敢，二叔，我给您指条路。我听说如今在宫里说了算的是西宫娘娘，你不是救过同治皇上的驾吗？西宫娘娘那是同治皇上的嫡母，你如果靠上她，说是您救过她儿子的命，那说不定她会赏您一顶顶戴花翎，御前行走也行啊，那可就是天天可以见到太后了。”“
0: 好啊，小子，你害我啊！同治也死于梅毒，宫外一直都这么传说，可宫里总是遮遮掩掩的。我要是告诉西太后，说我在窑子里面救了同治爷的驾，那我不是找死吗？啊，你不愿帮我是不是啊？我不求你了，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记着牛犊子，等你二叔飞黄腾达那一天，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来巴结我。”
1: 两人正说着话，陈昌泰一脸笑容走了进来，做了个揖：“
3: 哟，少东家，别来无恙啊。”
1: 牛子厚显得有些意外，看着他，转头问牛祥林：“
0: 二叔，这就是你说的管家？”“
4: 啊，啊，老朋友了，投奔我来的，我自然是要收留的。”“
3: 哼，也多亏您收留了，在吉林那地界怕是真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儿呢。”“
5: 少东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难料啊。我感谢二东家能赏我一碗饭吃。
0: 昌泰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个心胸狭隘的人，
3: 有些事儿是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呀。”
1: 牛子厚听出了他的话音，笑了笑：“
3: 陈掌柜的，好自为之吧。”
1: 陈昌泰被牛化林辞退的事儿，牛子厚是听说过的，只是他不当家，也不关心这个人后来的去处，却没想到他跑到京城给牛祥林当起了管家。不过细想也就不以为怪了，牛祥林在吉林的时候，陈昌泰就和他很好。牛祥林是个讲究义气的人，陈昌泰落难，他自然是要收留的。牛子厚很想提醒二叔防备点陈昌泰，但又一想，他就没说出口。他知道他这个二叔做事是招三不招两的，看着很精明一个人，可犯起浑来那也是一塌糊涂。牛祥林张罗着留牛子厚吃饭，牛子厚因为陈昌泰的突然出现觉得别扭，就不想留下，说刘掌柜还在袁生庆等着呢。牛祥林又说明天请牛子厚听戏，谭叫天的戏。牛子厚一听有谭叫天的戏，立刻来了精神，也不张罗走了，紧随着问谭叫天唱什么戏。牛祥林就卖关子说等明天看了自然就知道了。 第二天，
3: 牛祥林说好要来袁生庆接牛子浩去听谭叫天的戏，可左等右等不见他的身影，牛子浩就着急了，知道他这个二叔啊没准儿恐怕不知在哪儿寻乐子，早把昨天约定的事儿忘脑后去了，他又怕错过了谭鑫培的戏，正心里着急，刘寿卿看出他的心事，主动说陪他去，他乐得答应，两人坐上马车奔向了广德楼。谭鑫培今天唱的是四郎探母，那一唱三探的脱腔，那云遮月的嗓音，那潇洒的做工，真是让人开了眼界。牛子厚才知道什么是名角，听了名角的戏，他才知道什么才是好戏。他对谭鑫培崇拜的是五体投地，只恨自己以前没机会认识谭鑫培，这次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放过机会。他让刘寿卿替他递上自己的名帖，不料片刻功夫，名帖被一个伙计送了回来，并且带话说谭老板不想认识什么袁生庆的少东家。牛子厚的表情带有着一种失落，刘寿卿安慰他说谭老板是名角，想认识巴结他的人多了，如果谁求都答应的话，那谭老板肯定承受不了。见牛子厚没吱声，刘寿卿便换了个话题说，
6: 少东家，前门那儿有个票房叫赏心乐事，人气正旺，常有名角去那儿票一场，要不哪天咱去看看。
3: 牛子厚一听又来了精神啊，去，要是遇到名角那真是开了眼呢。
6: 少东家，
3: 你要是有这个瘾，圈拢大东家办一个戏班不就成了，想看啥名角看不到啊。我可不敢，我老爸又骂我不务正业了，哎，要是在京城能够常住下去，能天天看戏就知足了。
7: 隔一天，牛子厚跟着刘寿卿来到了赏心乐事票房，
3: 这里果然热闹，票友们聚集一堂，有的在场子中央唱着，有的在下面切磋着。牛子厚和刘寿卿寻这个地方坐下，环顾这个场子，只见黑压压的人头，台上是如醉如痴，台下的跃跃欲试，一个票友唱完，众票友都叫好，很给面子。这个场面正合了牛子厚的意，可他认证必定初次来到这个地方，不知道深情，不敢造次。一旁的刘寿卿早就看出了他的心思，鼓动了两次，牛子厚终于按捺不住，趁着台上一个间歇，他走了上去，自报家门，话里话外透着谦和，说是初次登场，不敢冒昧，请各位前辈点拨点拨。说罢与琴师定了弦儿，一板一眼地唱了起来。正唱得陶醉，忽然见众票友纷纷站起来让道，黄祸间就看见谭鑫培走了进来，管事的搬把椅子摆在中间，谭鑫培坐了下来。牛子厚心里有些发毛，也有些惊喜，没想到谭鑫培在这个时候正赶上他在唱，唱好唱坏至少会给谭鑫培留下印象，在这种场合谭鑫培大概不会继续拿名角的架子了。牛子厚稳了稳神接着唱，唱完之后走下台，走到谭鑫培的面前，恭敬地做了个揖，谭老前辈，晚辈久仰前辈英明，无缘得见尊荣，今日偶遇实在是三生有幸，请多加指教。这话说得文绉绉的，一反平日的随意，他就是怕谭鑫培瞧不起他。谭鑫培说道，不错，唱得有点意思，你是谁家的少爷，以前没见过吗？
1: 听谭新培这么说，牛子厚一反常态的腼腆起来，一时不知该怎么说了。刘寿卿急忙凑上前去：“
0: 啊，谭老板，他是鄙人的少东家，京城原生庆银好的少东家，刚从关外来，请谭老板多多关照。”
1: 谭新培一听这话，表情矜持起来，竟然站了起来：“
0: 哦，不敢当，谭茂一戏子，不足挂齿。指教就更不敢当了，唱戏在我是谋生手段，在少爷来说，不过亦游戏耳，不可同日而语。告辞。”
7: 谭新培起身走了。
1: 票友们相拥着送别的，嘴里啧啧有声，表达着遗憾，还用眼角夹着牛子厚。牛子厚闹了个尴尬，窘态十足地站在原地。他真不明白，我和谭新培素昧平生，何至于这样当面让他难堪呢？
7: 坐着马车回到原生庆，一路上他是闷闷不乐。
1: 刘寿卿说：“人传谭老板这个人脾气大，看来是真的了。”这次进京，牛子厚没再有机会见到谭新培，他在京城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就跟刘寿卿走了，去巡视牛家在各地的买卖。入冬前，他得赶回吉林。
7: 宝珍坐在临街的茶馆里，透过窗户他看见一匹骡子，那骡子高高的，灰棕色的毛在阳光下透着亮，四条腿修长，一步步地迈着。冬日的街路到处铺着积雪，骡子踩着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如同踩在云上一样，给人展翅欲飞的感觉。宝珍断定这是一匹好牲口，但是他却没有注意骑在骡子上的人，他就是注意了骑骡子的人，估计也还是对骡子感兴趣。他叫来店伙计，问那骡子是谁的，伙计说是牛二爷的，宝珍说是哪儿来的牛二爷，宝根爷我怎么不认识，伙计就说不清了，说满街的人都叫他牛二爷，听说他那匹骡子神得很，跑起来连马都撵不上。宝珍说：“你跟他说，宝公爷我看好那匹骡子了，借我玩两天。”伙计再进来的时候，身后就跟着牛二爷。牛二爷一进门就高门大嗓的喊：“
8: 啊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9: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近年来，针对悉尼华人青少年和留学生的电信诈骗案件不断增加，警方提醒，不少受害者并不是因为贪图利益，而是因为缺乏经验，不了解澳洲法律程序而落入骗局。例如，有未成年留学生曾接到自称警方或执法机构的电话，对方声称其涉嫌案件签证可能受到影响，并要求保密处理，由于害怕和紧张，最终向骗子转账，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除了诈骗受害者，一些青少年还因出借银行卡、手机号或社交媒体账号而卷入犯罪。不法分子往往以轻松兼职、代收款、赚佣金等名义招募年轻人，但这些账户很可能被用于转移诈骗资金，涉嫌洗钱犯罪。那么应该如何预防呢？第一，凡是要求转账、购买礼品卡或者要求保密，不许告诉家人朋友的电话，都要提高警惕。第二，不要出租、出售或借出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号和社交媒体账号。第三，遇到可疑情况，不要独自处理，及时向家长。 老师、监护人或学校国际学生办公室求助。如果已经转账或怀疑自己的账户被利用，应立即联系银行，并保存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同时尽快向警方报案。请记住，不轻信、不转账、不出租账户，提高防范意识，远离诈骗陷阱，保护自己，也避免无意中卷入犯罪。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 Radio 两千，我是记者黄玉慧。今天我们来到位于 Chippendale 的伟岸海鲜酒楼，第二届格格龙故事口袋全球华语儿童大赛正在这里举办。本届大赛由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主办，以故事连世界为主题，希望通过孩子们的声音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1: 让文化成为彼此相知的纽带。今天我们在以我们的故事连世界为主题。
0: 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主席杨志伟在致辞中宣布，协会将向全球华语儿童免费赠送10万张格格龙故事口袋 VIP 年度会员爱心卡，总价值超过2000万元。
2: 在这次第二次大赛的开始，我们准备向全球华人华侨儿童以及国内的包括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免费赠送爱心卡，这个价值呢1180万人民币。我们要让每一个海外华裔孩子都知道，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免费的这个听到最好的中文故事，把我们的声音传递出去，让更多的家庭让社会感觉到学中文呢不苦，讲华语很酷。
0: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蒋方领事在致辞中表示，汉语是连接中澳文化与友谊的重要桥梁。
3: 汉语是一扇通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彩世界的大门，也是一座连接中澳人民友谊的桥梁，让汉语成为大家展示自我探索世界的好朋友。
0: 新州议会前副议长和沈慧霞博士也应邀出席并致辞，分享了自己学习中文的心得与感悟，鼓励更多华裔后代传承母语文化。澳洲华校联谊会李敏华校长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大赛激发更多学生学习中文的热情，让孩子们的故事连向世界。
4: 那我们也相信通过这次大赛让我们的学生更好的提高学习中文的这个积极性。
0: 现场还有一位特别的分享嘉宾，网红博主澳大白。作为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他用亲身经历讲述了中澳文化交流带来的友谊与收获。现场还播放了往届参赛小朋友发来的祝福视频，稚嫩的声音格外打动人心。本届大赛评委王晨博士以及郑苏教授也通过视频寄语全球参赛选手。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常务副主席杨洋在答谢词中表示，协会将持续以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己任，
3: 目的是让小天使们在自我传承分享中提升全球儿童及青少年的华语水平、想象力、创造力和表达力，促进全球华语儿童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0: 启动仪式接近尾声，中澳两国政界、侨界、文化教育界的嘉宾代表一同移步舞台中央，共同留下这一历史性的合影瞬间，为第二届全球华语儿童故事大赛的启幕画上圆满的句点。
2: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世界，同时呢，作为在海外的华裔，在海外我们要传承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我在澳洲，我要讲好澳中两国的故事。
5: 整个全世界的这些华语儿童都参与，希望更多的这些华裔儿童讲好我们祖籍国故事，讲好我们澳洲故事。
0: 正如主持人在仪式尾声所说，
1: 同生有梦向天涯，故事无界连万家，炎黄之音跨山海，几度春风占新花。
6: 嗨，大家好，这里是 Celeste， 欢迎来到我的栏目案卷里外。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为什么一种已经骗了很多年，很多人也早就听说过的骗局，还是会在不同国家不同人身上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为了更贴近人在骗局里的感受，接下来我会先用第二人称来讲这个故事，后面我们也会分析这类案件背后的运作机制，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识别和避开类似套路的线索。你刚从超市出来，手机响了，屏幕上是一个陌生的澳洲号码，你本来没想接，但你最近换过手机卡，又在等学校和银行的信息，所以还是顺手划开了。电话里先是一段机械的英文录音， Please press 1 for English and press 2 for Chinese。 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几乎已经笑了，又来了，你在社交媒体里面见过这种提醒，有人说是快递诈骗，有人说是冒充使领馆，也有人说千万别按中文服务，按了之后就会被转进假公安的流程。你当然知道啊，所以你一点都不紧张，也不觉得自己会被骗，你甚至有点好奇，他们这次要怎么讲呢？是不是又是什么包裹被扣了，电话要停机，或者中奖了之类的？反正听几句又不会怎么样。于是你按下了二，电话接通之后，对方没有说你中奖了，也没有让你转钱，他叫出了你的名字。他说有一张登记在你名下的电话卡，正在向澳洲本地用户发送诈骗短信。你站在路边，手里的购物袋忽然有点沉，你说不可能，对方没有马上反驳你，他停了一下，语气反而放得很轻，说他们也相信你可能本人并不知情，只是你的身份信息被盗用了，而这件事已经被记录进系统，假如不尽快处理，后续可能影响你的号码、签证乃至出入境。你还是觉得这很像诈骗，但你没有挂断电话，因为现在的问题好像不再只是他是不是骗子，而是他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电话那头的人接着问你最近是不是办过电话卡、学校注册、银行账户或者和签证有关的手续。你没有马上回答，但你还保留着一点警觉，于是你反问说怎么了。他说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尽快处理，你的资料可能已经被别人拿去用了。这句话听起来并不完全荒谬，刚到澳洲的时候你填过很多表格，也交过很多材料，学校、银行、租房中介、电话公司、签证系统，几乎每件事情都需要留下姓名、住址、护照信息和联系方式，你不会真的知道这些信息最后经过了谁的手，你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当电话那头说出一点你能对应上的信息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立刻觉得它是真的，但你会开始想会不会真的有哪里出了问题而我自己却不知道。而更让你停不下来的是另一个念头，的确这听起来很像骗局，可是如果它是真的呢？如果因为觉得它像诈骗就把它忽略过去，以后真的影响到签证、出入境、学校记录，甚至让你没有办法继续留到这里怎么办？你和父母为了来澳洲读书已经投入了很多时间、精力和钱，你不想因为自己没有认真处理的一件小事让前面的努力都变成更大的麻烦，于是你没有相信他，但你决定再确认一下。对方说这件事情已经牵涉到中国境内的案件，可以把你转接给相关部门。你心里对自己说没关系，听听而已，只要他们提前我就挂。电话那头换了一个人，这个人自称是中国警方，他说电话卡只是最开始的一条线索，进一步核查后你的身份资料可能还牵涉一宗非法集资的案件。你立刻否认，他说我们现在联系你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给你机会解释，你如果确实没有参与就应该配合把事情调查清楚。然后他就让你搜索某个公安局的官网，你不用相信我，你自己查号码看吧。你照做了，你打开网页看见一个看起来很正规的电话号码，你把号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记下来，对方先挂断，几秒之后那个号码回拨回来，你看着手机屏幕第一次觉得事情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你已经核实过了呀。接下来对方让你下载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软件，说这是跨境案件的保密沟通渠道。你犹豫了一下，但又想我不熟悉不代表它不正规，真正的办案流程我其实也不太懂。进入了软件之后，对方先发来一张警官证， 照片里的人和视频里坐在你面前的人看起来是同一个人。证件上有姓名、警号、单位名称。紧接着他又发来一份案件材料，第一页就印着你的名字和照片，下面还有一串你看不懂的编号，一个看起来很正式的案由，以及盖在落款处的红色印章。他没有着急让你把每一页都看完，只是停在其中几处，像真正办案的人那样指给你看。这里是你的身份信息，这里是涉案账户的记录，这里是你需要配合的事项。有的信息并不完全准确，有的地方你甚至看不明白，但他们和你刚刚听到的内容似乎都能对得上。你的名字，你人在澳洲，你最近办过手续，你担心签证会不会受影响。对方也没有一直威胁你，他有时候像是在解释一些程序，有时候又忽然严厉起来，说这不是普通的电话咨询。你现在每一句回答都会被记录，你开始感到一种很具体的慌张，不是因为你真的觉得自己犯了罪，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突然有了文件，有了编号，有了一个坐在屏幕另一端似乎知道你是谁的人。你本来还可以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陌生号码在乱讲，可现在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已经被写进系统正等待着你处理的事情。你并没有百分之百的相信，但你也越来越不敢轻易否定，因为你开始觉得万一这件事情是一件我看不懂但必须要认真处理的事情呢。几天之后，你的电脑摄像头不能关，你出门前要报备，你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敢告诉朋友。在连日监控和各种权威文件的轰炸之下，当他们说这笔钱只是暂时核查，之后会退还给你的时候，你又怎么会怀疑？而这一切就是从你以为我只是听两句开始的。说到这里，坐在安全的地方旁观的我们可能很容易就会想，被这样的案件骗到，是不是因为受害者太单纯，或者是说太缺乏警惕。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它当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案件，但确实值得想一想，如果你真的涉嫌犯罪，警方为什么不直接上门处理，而是要耐着性子连续很多天打电话盯着你，让你不能告诉其他人。但问题是，当你已经被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文件、身份信息、所谓的官网号码和不能告诉所有人的警告包围了几个小时，事情就不会像刚接电话的时候那么荒谬。你不再只是判断这像不像诈骗，你开始害怕万一它是真的，而我刚好把唯一能补救的机会错过了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就来开解一下这种万一是真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把人留在电话里的。一个骗局通常不会在第一分钟的时候就要求你相信所有的事情，他会先抛出一个你完全无法忽略的问题，就比如说签证、银行账户、父母会不会被牵连，或者你是否无意中伤害到了别人。骗子未必一开始就知道你害怕什么，但他们会听你回答，在不断去调整他们的说法。你越担心签证，他们就会强调出入境；你越害怕连累家人，他们就会说家人有可能被调查；你越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就越会让你配合核查。他们不需要精准的看透你，只需要找到那个让你无法立刻挂断电话的万一。第一个真正起作用的机制是一个很难摆脱的风险计算。你当然知道诈骗存在，但你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是不是骗子，你面对的是如果他是骗子，我继续听也许会浪费一点时间，但如果不是骗子而我直接挂了，那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呢？骗子就是把这样的后果说得足够的具体，而不是抽象的说你有麻烦，而是说签证、出入境、学校、父母、刑事记录。于是继续听下去看起来不像是轻信，反而像是一种谨慎。你会觉得自己不是在配合骗子，而是在避免犯一个可能很贵的错误。第二个机制是权威感，但权威不是一个人穿着制服说一句我是警察就能建立起来的，它更像是一个环境，有通讯公司的人，有警方的人，有领导，有电话转接，有官方号码回拨，有文件、印章、警号、案件编号，也有你从来没有用过的所谓的保密软件。每一个细节单独看可能都不够，可他们堆在一起会让人产生一种感觉，我面对的不是一个骗子，而是一整套我不懂却真实存在的系统。 这个时候最危险的想法往往不是我相信他们，而是我没有资格否定他们。因为你确实不懂跨境办案，也不懂不同机构之间的流程，骗子利用的就是这种不确定。第三个机制是让你从害怕自己出事变成害怕自己不够负责。他们会说你的资料可能被利用了，有人被骗了钱，其中也许有老人，如果你不配合，真正的犯罪者就不会被抓到。这会让你从我是不是受害者变成我是不是也应该负责。恐惧会让人想逃，但愧疚常常会让人留下，因为你不只是想着保护自己，你还想着把事情处理好，不想连累父母，不想让别人继续受害，也不想成为那个明明可以配合却选择不管的人。这些都不是人性的缺点，他们是很正常甚至很好的部分。责任感、同情心、对家人的保护欲、对自己清白的坚持。而骗局真正可怕的地方是他会把这些东西变成继续控制你的理由。第四个机制是保密。骗子会说案件敏感，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告诉朋友，不能联系学校，不能自己上网查。有时候他们会让你签保密协议，有时候会要求你开着摄像头定时报告行程，或者立刻回复消息。这些要求表面上像是调查的一部分，但他们真正做的是让你失去外部判断。只要你把整件事原封不动地告诉第二个人，很多要求就会立刻变得很奇怪。为什么警方要知道你几点洗澡？为什么所谓的严重案件不能让你告诉家人？为什么证明清白的方式是让你把钱转进一个陌生的账户？可是骗子最怕的就是你把这些问题交给别人一起判断，所以保密不只是一个附加条件，它是骗局的核心，它让骗子变成唯一能够解释现实的人。而钱通常不是骗局的起点，钱是最后一步。到那个时候，对方不会说把钱给我，他们会说这个是一个安全账户，资金核验、保证金、优先调查，或者让你证明自己的钱来源合法。受害者转钱的时候未必觉得自己在给骗子送钱，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终于走到了程序的最后一步，钱转过去调查就能结束，摄像头就可以关掉，自己终于能够睡一个完整的觉。所以第一笔钱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决定，在那之前他已经花了很多天去解释、害怕、等待、隐瞒，也许还对家人撒过谎。承认被骗不只是承认钱可能拿不回来，还意味着承认自己前面那么多天的努力原来一直只是在替骗子铺路，这很难。所以为什么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并且横跨全球的骗局却还是会不断骗到新的人呢？也许不是因为大家没有听过这些套路，而是每一种骗局都在寻找一个人此刻最在意的东西。他不需要骗过所有人，他只需要在你最害怕失去的时候说出那句你最难忽略的话，也许是你的签证会受影响，你的父母会被牵连，或者说有人因为这件事情受害了，和你只要配合就能证明自己没问题。没有谁会掉进所有的陷阱，但也许也没有谁能够保证自己永远不会遇到一个恰好为自己设计的陷阱。更无奈的是，骗子之所以能这么快树立起权威，往往不是靠话术，而是因为他们清楚地掌握着你的个人信息，你的名字、电话，甚至一些本不该轻易落到陌生人手里的资料，都会让他们的话听起来更像是真的。可这些信息究竟从哪里泄露，又经过怎样的流转，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往往无从得知，也无力控制。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在这样一个高度互联的时代里，个人的信息能够被更认真的保护，而不是轻易的成为别人用来恐吓操控你的工具。真正有用的保护不只是记住不要转账，而是在对方要求你保密，催你立刻决定，让你下载软件、打开摄像头，或者让你觉得我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时候，先把整件事说给第二个人听。所以不用先证明自己有没有被骗，请先让另外一个人和你一起判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FM98.5 由安德利食材冠名播出的长者无忧访谈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Julia， 坐在我旁边的呢是澳大利亚小红帽旅游协会会长林刚林会长，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栏目。
1: 谢谢。
0: 您可以和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和您的小红帽协会。
1: 我是小红帽旅游文化协会的会长林刚。小红帽呢是一个注册的，在政府注册的团队啊，是2018年12月17日注册的啊。小红帽的宗旨呢，就是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平台，因为这个老年人来到澳洲以后呢，存在着诸多的不便，比如说像语言的问题啊，或者说是出行的问题吧，哎，存在这些东西。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为解决这个老年人的这一些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搭建这么一个平台。
0: 在正式的认识小红帽之前呢，我也想先认识一下它背后的故事。我想问一下您林会长，这个小红帽初期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小红帽的初期呢，是这个创始人呢是青岛的一位物理老师，他叫邱文亮，是吧？邱先生呢是在2016年年底创建的这个小红帽，当时还不叫小红帽。当他看到这个一些个老年人从国内来到这以后，也就是说存在着诸多不便嘛，你比如说语言、出行，对吧？和沟通等等等等的存在一些个问题。完事以后呢，他呢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就是为大家解决这些个问题。当时就是一个群，是吧？把大家组织来学习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怎么运用手机啊，怎么出行啊等等。当初是这样。遗憾的是呢，就是2018年1月18号，邱先生呢因为心梗过世了。他过世以后呢，我就把这个小红帽就接过来了。等于他是做了一年吧，在这一年当中，他设计了小红帽，一顶帽子，上面写的这个走遍悉尼，是吧？结伴旅游，而且还有一面旗子，到现在一直就继承下这些东西。当初邱先生的意思就是说想找到固定的场地，因为当时没有来得及。后来我接过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慢慢的都实现了，啊，这也就是算了他一个心愿吧。
0: 您跟邱先生的这个初心还是比较纯粹的。
1: 是
0: 比较纯粹。那当初为什么您会考虑接受呢？
1: 当时实际上也考虑了，就是说这个第一，我很敬佩邱先生，是吧？他为了大家呀，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吧，时时刻刻都在为大家着想。所以说呢，在他的这种精神的感召之下，我就把这个继续下去了。
0: 那您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小红帽目前的发展状况？
1: 从2018年注册以来到现在，整整是8年了。在这8年当中呢，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充实。我们有微信群，50多个微信群，这个微信群里的群员呢大约将近7000人，会员填表注册的会员是1500多人，啊，我们当中呢有艺术团，艺术团叫这个小红帽韵之美艺术团，摇滚队的全称叫小红帽民族摇滚队，还有这个书画班，啊，这个星期五在 Ashfield 有一个舞厅，是吧？星期六呢也是艺术团活动，再有就是一日游，是吧？一日游这个活动呢已经坚持了，从2018年开始坚持到现在，是吧？疫情当中停了一段时间。
0: 在这个8年的时间，我相信小红帽也经历了很多难忘的过程。那在这些故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一些比较欣慰的变化呢？
1: 我感觉就是说，小红帽能之所以走到今天，离不开大家的帮忙和捧场。虽然说是好像是冠冕堂皇，但是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是吧？我们有这个很多的义工啊，无偿的为大家服务。小红帽之所以能走到今天，离不开这些个义工还有理事们的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0: 那您刚刚说的这些义工，他是每一次活动都会有这种志愿者来？
1: 每次都是固定，每次都有，是吧？而且来讲就是说是完全是义务，
0: 主要就是负责大家的一些安全
1: 啊，对，安全宣传引导，对吧，解答一些大家的一些个问题，
0: 嗯，
1: 是吧。
0: 我相信听到这里大家肯定对小红帽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那么林会长，在您组织这些活动当中肯定也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长者朋友们，那您觉得他们加入这小红帽之后对他们个人有什么一些变化呢？
1: 有，就是说现在这些个老年人大部分呢都是这个付费移民过来的，因为在六七年前七八年前，他们申孩子们给他们申请的这个签证，到现在来讲基本上都批下来了。这个一开始到这以后，有很多老年人都出不来，是吧，他想出来但是他找不着这个道路，后来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大家的感受都有同一个感受，哎，我可找到组织了，是吧。因为老年人老在家待着不是什么好事，虽然说是为孩子们这个什么的，但是长时间待着的话对身体是不好的。
0: 嗯，我刚刚跟会长聊天的时候也在说，我们周日就有一个活动。
1: 对，
0: 这个活动是什么形式呢？能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活动是属于一日游的活动。这个一日游的活动我们已经坚持了8年了。
0: 嗯，
1: 疫情期间停了一段时间，就是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组织去活动。活动的范围就是在悉尼周边，乘火车也好，是这个坐这个船也好，反正就是在悉尼周边。
0: 嗯，
1: 是吧，这一块呢挺受欢迎，每次都在180左右吧。
0: 您这也是属于做了很多年的公益了是吧。我们展望一下未来，您对这个小红帽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
1: 将来呢，就是说我就想什么呢，巩固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
0: 嗯，
1: 因为从我的感觉来讲呢，还是效果还是不错的，帮助了一些个老年人，是吧。将来呢就准备，就说和社区也好，和各个团队来也好，加强各方面的合作，扩大的这个活动范围，或者是扩大那个活动内容，是吧，让老年人呢来到这儿以后呢，哎，有一种家的感觉，是吧。我回家可以给孩子们这个做一些事情，帮个忙，但是在社会上来讲呢，哎，我有一个这个活动的场地，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立足之地吧，是吧。将来是这样，只能就和这个各个团队还有社区多加强合作。
0: 非常感谢林会长今天做客我们长者无忧的访谈栏目，也非常感谢您和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小红帽的故事。
1: 谢谢，
0: 我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播朱莉亚，我们下期再见。
2: 和协调社它给我们，就是首先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渠道，有这样一个群体，最起码就是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发声的机会。就是我们有再好的概念，有再好的想法，没有一个出口，做的事情就只会事倍功半。我是2004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澳洲去攻读这个硕士学位。当时因为是留学生会计专业毕业，所以我就留下来继续从事了这个会计相关的工作。然后直到2011年的时候，我就自己成立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大概现在已经风风雨雨的，就经过了15个春秋了吧。然后也感谢华人的圈子的崛起，也给了我这个企业也带来了不少的帮助。我们青年会跟商会其实都是亲人，所以我们其实商会跟青年会我们是很密切的合作，也没有分说谁高谁低，大家都是一起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发挥自己的那个能量。青年会大概现在应该有200多人，
1: 嗯，
2: 然后商会现在也有100多人，然后我们就整个社团加上，如果再加上家属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其他的乡亲，可能说在新南威尔士州吧，我估计我们江门级的应该是有超过30000人。我们江门，如果你查一下，在国内它就是我江门叫中国第一侨乡，就是说我们在江门现在人口大概有500多万人是住在江门本地的，但是在海外的我们的侨胞呢，也相当于也是有500多万人，所以就相当于是江门籍的有一半是在江门地区，有一半其实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
1: 嗯，
2: 而且很多那些老一辈的前辈，他们其实很早很早就来到了澳洲，所以如果你有记忆的话，在我们的 Glade 那边 有一个叫四一会馆，四一关帝庙，其实他们也是我们当地的，但是由于就是后来改革开放了之后，它的那个地域的划分重新改变了一下，就变成了五邑。所以在我出生的时候，其实江门还是属于叫四邑，四邑就包括了新会、台山、开平、恩平这四个城市。然后后来从1983年开始加多了一个鹤山，作为我们这边的第五个一个兄弟加进来。四邑关帝庙它是我们的兄弟社团，他们是独立运营的，但是我们都是乡亲，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带家里人去那边去上香啊，对，然后也会跟他们那边的会员也会有互动，但是他们就是属于我们的前辈了，因为他们的那个会已经超过100多年了，
1: 是
2: 我也是他们的会的一个小会员了。因为我们在澳洲，在新州，它是一个包容的社会，虽然我们是外来移民过来的，但是我们已经扎根在这里，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小孩，他们其实都已经很适应当地的生活，我们也在这边有了自己的生意，还成家立业。我们作为华人华侨，首先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关照一些乡亲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社团，所以我们这边是更偏向于就是从年轻一代人去出发，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历史名人，他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先生呢，他就是说他有一句经典名言，就是少年强是国强少年智是国智，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重点就是会给我从我自己本身出发，因为我首先是从青年会开始，而且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这个会的架构是也是先有青年会，再有商会。其实当时的那个移民政策，2010年的时候，其实主要是那个移民主要是靠技术移民跟留学生移民为主，到后面才会逐渐的，他政府开放了商业移民啊，还有其他移民的渠道。所以我们这边一开始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班底。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以这个年轻人为主，然后年轻人是未来，哪怕我现在小孩，我们也是每年放假我们都会带他们去祖国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让他对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这个身份有去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认同感，然后有了这个正确的认知认同感之后，从他们内心发自内心去爱护这一个是一个环境，为中澳或者为全世界的一个和平发展去提供他们的力量。是我们自己会里面每年会有固定的活动，这首先就是我们要创造这个机会，让那个我们的会员他们能接触到不同的，因为就毕竟就是每一个地区每个地域他们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不能自己只看着自己的，要更多的去接触不同的人，而且不单只是中国这个群体，我们还要更多的去接触像国外的，就外国的群体，包括可能有越南啊，可能有菲律宾啊，或者有犹太人的社团啊，还有南美啊，这些都我们就都会尽可能的在这个方面上让他们再去接触不同的人，通过他们去交流，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认知，然后再通过提升自己的认知再去互补自己的那个不足，所以我们就希望是通过这个青年会还有我们商会一个联动，因为青年会跟商会的联动它给我们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青年人他们出力，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可以开阔眼界的一个机会像我们身边的一些资深的会长会员还有我们的创会会长吴瑞谋先生，他们就是出钱，然后也给我们指导了方向，也会带我们去像我刚开始进入这个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不清楚就是具体要做什么的，但是就是老一辈的会长他们会给我们带指点，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些 idea， 通过这些 idea 我们也会去接触到不同的社会上不同的有日新人士，所以我们这样通过一个互助互补的形式，然后去把这个社团给凝聚力给更加的做得更好。首先就是我们是在我们的当地的政府他们 有一个我们叫五一青年大会，然后他这个大会呢，他其实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他们会每两年去举办一届的。所以我们这个通过，为什么我刚才说了，我们侨社不是华侨社嘛，我们是侨社嘛，侨社就不是只是华侨，而是所有的侨，你是欧洲过来的，欧裔的，犹太裔的，然后还有就是东南南洋的，我们叫南洋，东南亚的，南洋的，他们都是侨社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就是说这个侨社，因为我们的那个教江门是中国第一侨乡，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乡亲，他们都是在散布在全世界各地的。所以我们一到这个新年或者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回去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跟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他们从外国回来，我们一起交流。所以在这有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回去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跟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他们从外国回来，我们一起交流。所以在这有我们。

0: 或者他们可能人数上，可能比我们华裔的那个人数还少。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可能我们拧在一起，因为我们有人口优势，所以我们拧在一起，我们可以做得不错。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东西再从量跟质上面都有一个深度的提升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或者我们能会更大、更多的回馈到澳洲的社会，也能为就中澳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交流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2: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1: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3: 房主走过去，照着牛子厚屁股就是一掌。
4: 太阳都照定了，还不起来？
3: 牛子厚伸了个懒腰，坐了起来，朝房主一呲牙。房主愣了一下，认出是他，有些难堪。牛子厚却哈哈笑了起来。这时候，周焕忠说道：“
5: 少东家，你还笑呢？少奶奶可在家里哭呢。”
3: 咱们暂且放开牛子厚这边不说，再说说牛祥林。牛祥林自从离开吉林之后，就再没回去过。远离了吉林，牛化林管不到他，他也不插手牛家的生意，无非是花些银子。而牛家不缺银子，由着他花，只要不惹是生非就行。牛二爷也乐得自在，在京城里面吃喝嫖赌，活的是要多快活有多快活。这会儿他刚从戏园子里回来，心情不错，骑着骡子慢悠悠地往家走着，远远的就看见周焕忠等在门口。他知道吉林来人了，一高兴粗门大嗓地喊了起来。牛子厚闻声从屋里面出来，半跪着施礼：“二叔，侄儿给二叔请安了。”牛祥林一摆手：“得了得了得了，别来欺人那堂。啥请安的？你媳妇叫的吧？”二叔常在王公贵族间行走，那怕是最讲礼节的了。牛子厚直起身说着，他一边说一边笑，露出骨子里的一种调皮：“哎，我顶烦那些俗礼，屁用没有。白顺，啥时候到的京啊？”“
5: 刚到，6月初9出来的，一路上走了营口、大连，又到了唐山、天津，也走了2个来月。
3: 牛祥林和牛子厚说着话走进客厅，然后他们坐下。牛子厚说给他带来一些家乡的嚼骨，让下人收起来了。牛祥林乐了，说正想着呢，亏得我大侄子惦记着我。牛子厚说起一路上巡视的自家买卖的情况，牛化林让他跟着刘掌柜出来，就是让他早日了解牛家的生意，也是想归拢归拢他的性子。他是第一次出远门，一路上的见闻让他开了眼，尤其牛家在各地的买卖都开得红红火火，他走到哪儿都像在自个儿家一样，吃饭住宿根本不用操心。他说：“二叔，想不到咱牛家的买卖这么多，这回要不是亲眼看着，还真说不清呢。”牛祥林对此好像不感兴趣，他忽然问道：“
4: 哎，百顺，见着我管家了？”“
5: 刚才只见几个下人，没见啥管家呀。”
3: 牛祥林诡秘的一笑，吩咐下人去把管家请来，又说：“你来的正好，正好给我办件事儿。”牛子厚说：“你吩咐就是了。”牛祥林说：“想让他给引荐一下，见见东宫娘娘，为今后晋身铺条路。”牛子厚显得很为难，牛祥林却不以为然。
4: 我说：“啊，大侄子， 你可

0: 是当今东宫太后的侄女婿啊，你报上名，谁敢不给你通报啊？
1: 恕侄儿办不了，我最怕跟官家打交道。
0: 嘿，没见过你这种人啊，人家巴不得有一门宫里的亲戚，你倒好，这么硬的靠山你不靠，那可是当今太后啊，你靠上她，不说一家鸡犬升天，那也是风妻荫子的事儿。
2: 说到这儿，牛子厚笑了笑，二叔，你无妻无子的，封谁荫谁呀？
0: 哎，你骂我？
1: 不敢不敢，二叔，我给您指条路。我听说如今在宫里说了算的是西宫娘娘，你不是救过同治皇上的驾吗？西宫娘娘那是同治皇上的嫡母，你如果靠上她，说是您救过她儿子的命，那说不定她会赏您一顶顶戴花翎，御前行走也行啊，那可就是天天可以见到太后了。
0: 好啊，小子，你害我啊！同治也死于梅毒，宫外一直都这么传说，可宫里总是遮遮掩掩的。我要是告诉西太后，说我在窑子里面救了同治爷的驾，那我不是找死吗？啊！你不愿帮我是不是？啊！我不求你了。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记着牛犊子，等你二叔飞黄腾达那一天，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来巴结我。
2: 两人正说着话，陈昌泰一脸笑容走了进来，做了个揖。
1: 哟，少东家，别来无恙啊。
2: 牛子厚显得有些意外，看着他，转头问牛祥林：“二叔，这就是你说的管家？”“
3: 啊，
4: 啊，老朋友了，投奔我来的，我自然是要收留的。”
1: 哼，也多亏您收留了，在吉林的地界怕是真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儿呢。
5: 少东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难料啊。我感谢二东家能赏我一碗饭吃。
2: 昌泰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个心胸狭隘的人，有些事儿是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呀。牛子厚听出了他的话音，笑了笑：“
5: 陈掌柜的，好自为之吧。”
2: 陈昌泰被牛化林辞退的事儿，牛子厚是听说过的，只是他不当家，也不关心这个人后来的去处，却没想到他跑到京城给牛祥林当起了管家。不过细想也就不以为怪了，牛祥林在吉林的时候，陈昌泰就和他很好。牛祥林是个讲究义气的人，陈昌泰落难，他自然是要收留的。牛子厚很想提醒二叔防备点陈昌泰，但又一想，他就没说出口。他知道，他这个二叔做事是招三不招两的，看着很精明一个人，可犯起浑来，那也是一塌糊涂。牛祥林张罗着留牛子厚吃饭，牛子厚因为陈昌泰的突然出现觉得别扭，就不想留下，说刘掌柜还在袁生庆等着呢。牛祥林又说明天请牛子厚听戏，谭叫天的戏。牛子厚一听有谭叫天的戏，立刻来了精神，也不张罗走了，紧随着问谭叫天唱什么戏。牛祥林就卖关子说等明天看了自然就知道了。第二天，牛祥林说好要来袁生庆接牛子厚去听谭叫天的戏，可左等右等不见他的身影，牛子厚就着急了，知道他这个二叔啊没准儿恐怕不知在哪儿寻乐子，早把昨天约定的事儿忘脑后去了，他又怕错过了谭鑫培的戏，正心里着急，刘寿卿看出他的心事，主动说陪他去，他乐得答应，两人坐上马车奔向了广德楼。 谭鑫培今天唱的是四郎探母，那一唱三探的拖腔，那云遮月的嗓音，那潇洒的做工，真是让人开了眼界。牛子厚才知道什么是名角，听了名角的戏，他才知道什么才是好戏。他对谭鑫培崇拜的是五体投地，只恨自己以前没机会认识谭鑫培，这次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放过机会。他让刘寿卿替他递上自己的名帖，不料片刻功夫，名帖被一个伙计送了回来，并且带话说谭老板不想认识什么袁生庆的少东家。牛子厚的表情带有着一种失落，刘寿卿安慰他说谭老板是名角，想认识巴结他的人多了，如果谁求都答应的话，那谭老板肯定承受不了。见牛子厚没吱声，刘寿卿便换了个话题说，
1: 少东家，前门那儿有个票房叫赏心乐事，人气正旺，常有名角去那儿票一场，要不哪天咱去看看。
2: 牛子厚一听又来了精神啊，去，要是遇到名角那真是开了眼呢。
1: 少东家，
2: 你要是有这个瘾，圈拢大东家办一个戏班不就成了，想看啥名角看不到啊。
1: 我可不敢，我老爸又骂我不务正业了，
2: 哎，要是在京城能够常住下去，能天天看戏就知足了。
3: 隔一天，牛子厚跟着刘寿卿来到了赏心乐事票房，
2: 这里果然热闹，票友们聚集一堂，有的在场子中央唱着，有的在下面切磋着。牛子厚和刘寿卿寻这个地方坐下，环顾这个场子，只见黑压压的人头，台上是如醉如痴，台下的跃跃欲试，一个票友唱完，众票友都叫好，很给面子。这个场面正合了牛子厚的意，可他忍着，必定初次来到这个地方，不知道深情，不敢造次。一旁的刘寿卿早就看出了他的心思，鼓动了两次，牛子厚终于按捺不住，趁着台上一个间歇，他走了上去，自报家门，话里话外透着谦和，说是初次登场，不敢冒昧，请各位前辈点拨点拨。说罢与琴师定了弦儿，一板一眼地唱了起来。正唱得陶醉，忽然见众票友纷纷站起来让道，黄祸间就看见谭鑫培走了进来，管事的搬把椅子摆在中间，谭鑫培坐了下来。
3: 牛子厚心里有些发毛，也有些惊喜，
2: 没想到谭鑫培在这个时候正赶上他在唱，唱好唱坏至少会给谭鑫培留下印象，在这种场合谭鑫培大概不会继续拿名角的架子了。牛子厚稳了稳神接着唱，唱完之后走下台，走到谭鑫培的面前，恭敬地做了个揖，
1: 谭老前辈，晚辈久仰前辈英明，无缘得见尊荣，今日偶遇实在是三生有幸，请多加指教。
2: 这话说得文绉绉的，一反平日的随意，他就是怕谭鑫培瞧不起他。谭鑫培说道，不错，唱得有点意思，你是谁家的少爷，以前没见过吗？
3: 听谭鑫培这么说，牛子厚一反常态的腼腆起来，一时不知该怎么说了。
2: 刘寿卿急忙凑上前去，谭老板，他是鄙人的少东家，京城袁生庆银好的少东家，刚从关外来，请谭老板多多关照。
3: 谭鑫培一听这话，表情矜持起来，竟然站了起来，
0: 不敢当，谭茂一戏子，不足挂齿，指教就更不敢当了，唱戏在我是谋生手段，在少爷来说 不过意犹细耳，不可同日而语，告辞。
2: 谭鑫培起身走了，票友们相拥着送别的，嘴里啧啧有声，表达着遗憾，还用眼角夹着牛子厚。牛子厚闹了个尴尬，窘态十足地站在原地。他真不明白，我和谭鑫培素昧平生，何至于这样当面让他难堪呢？
3: 坐着马车回到原生庆，一路上他是闷闷不乐。
2: 刘寿卿说，人传谭老板这个人脾气大，看来是真的了。
3: 这次进京，牛子厚没再有机会见到谭鑫培，他在京城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就跟刘寿卿走了，去巡视牛家在各地的买卖。入冬前他得赶回吉林。
2: 宝珍坐在临街的茶馆里，透过窗户他看见一匹骡子，那骡子高高的，灰棕色的毛在阳光下透着亮，四条腿修长，一步步地迈着。冬日的街路到处铺着积雪，骡子踩着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6: 98.5 2000 FM